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

0: 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的潮玩青年，湾区的朋友仔们注意啦，2026年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档在8月14日到16日，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一场专门为湾区青年打造的潮玩盛会，亮点拉满，包括专业度爆棚的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强势回归，各路剑舞大神和台经纪特别增设国创模型主场，顺德青年营张祖、素祖、新手大神都可以玩。仲有超好逛的顺德谷子市集，手办原创潮玩一站式集齐，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发烧友，又或是谷子爱好者，又一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自驾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搜索顺德区容桂街道工业路 IF1959 文创园，周边会有配套停车场，搭乘公共交通的朋友可以搜索 IF1959 文创园，又或者是可以踩共享单车都很方便的。8月14日到16日，约定你啦。炎炎夏日，不想户外活动，睇返个展览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休息万物，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喺6月27日正式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大七香云纱等。作品既是承袭了古代匠人的自然观和幽七智慧，亦都融入了当代审美意识，在数十载的繁复工序当中历经多个月乃至是多年沉淀而成。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6年的9月13号。欢迎在这个夏日走进顺德清辉园博物馆，静落心慢慢观赏由时间沉淀而成的漆器艺术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啦，你小心点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啦。
5: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这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来喝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输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净，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FM 90.1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

0: 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难题。
8: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盛夏六到八月是顺德荷花最佳观赏期，而七月已经进入了开花全盛期了。顺德各个镇街的荷塘连片盛放，周末如果想亲近大自然，不妨考虑一下赏荷花啦。每一年的荷花季都是顺峰山公园的重头戏之一，其中顺峰山公园湿地花海是首选的打卡地，咁而其次，青云湖嘅荷花亦都已经进入咗盛花期，从北门直入穿过五行桥以及牌坊，唔到100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啦。碧绿嘅荷叶层层叠叠铺满喺水面，粉红色嘅荷花亭亭玉立喺微风当中轻轻摇曳，搭配住亭台楼阁、石桥，再遇上蓝天白云嘅好天气，呢张古风荷塘景色出片率系100%。咁另外喺勒流西华村生态湿地公园，荷塘入面嘅荷花可以用热烈嚟形容佢哋绽放嘅程度。淡粉色、深粉色、白色嘅荷花铺满水面，周边啦系村居田园风光，人少清静，充满住乡村嘅夏日烟火气。嗱，如果各位朋友想沉浸式咁样被荷花包围，完全置身喺花海当中，推荐你可以去到君安李小龙乐园。园区入面有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荷花池，目之所及都是粉绿粉绿的画面。六到七月是李小龙乐园山色荷塘的最佳观赏期，如果遇上夏日的微雨，这个又是另外一番的光景。晴天有晴天的热烈，落雨亦都有落雨的禅意，两种景致都值得你专程赴约。乐园前庭区域长期免费开放，后庭包含有山色荷塘的区域，门票需要每人10元。中考、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学生证，在2026年8月31日之前都可以免费入园。在这里都温馨提醒下大家，各个点位的盛花期都略略有点不同，最佳的观赏时段是上午9:00之前，下午4:00之后。咁另外上花嘅同时都记得要搽防晒、戴遮或者系戴帽，驱蚊水、花露水都千祈唔好唔记得啊！最后亦都请大家文明赏花，唔攀折花枝，共同守护呢一份属于夏日嘅美好啊！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4: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的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做、哦，浸翻樽龙眼酒，甘甜顺口，真系好养人啊！咁好多人问浸泡酒究竟点样浸，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就要揀啲靓嘅龙眼，揀新鲜饱满，壳系黄壳色嘅，搣入去微微软嘅，闻起身甜嘅话，佢浸出嚟就会香。千祈唔好揀嗰啲干蒸蒸出晒水嗰啲啊，浸出嚟会酸噶。第二步就要将啲龙眼去壳去核。淨留返晶莹剔透嘅果肉，稍微晾干表面嘅水分，攞啲纸阴阴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浊㗎。最紧要嘅就係要揀基酒啦。 一定要用翻纯粮酿做嘅，酒体温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泥30度嘅纯粮酿做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呢，记得用浸泡酒朗朗个玻璃管，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呢，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七分满，俾啲酒留翻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泥30度嘅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一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醇厚，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2.5 升装，佢係窄口樽，适合呢两三个人嘅小家庭。5升嘅10斤装呢，佢係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见即弹。
1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FM90.1 真系得。

0: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2: 送我一个！
5: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5: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8: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9: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0: 微信支付收款，
11: 支付宝账号10万元。
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2: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的潮玩青年，湾区的朋友仔们注意啦，2026年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档在8月14日到16日，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一场专门为湾区青年打造的潮玩盛会，亮点拉满，包括专业度爆棚的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强势回归，各路建模大神同台竞技，特别增设国创模型主场，顺德青年营将组、数组、新手大神都可以玩。仲有超好逛的顺德谷子市集，手办原创潮玩一站式集齐。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发烧友，又或是谷子爱好者，又一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自驾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搜索顺德区容桂街道工业路 IF1959 文创园，周边会有配套停车场，搭乘公共交通的朋友可以搜索 IF1959 文创园，又或者是可以踩共享单车都很方便的。8月14日到16日，约定你啦。炎炎夏日，不想户外活动，睇返个展览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休息万物，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喺6月27日正式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大七香云纱等。作品既是承袭了古代匠人的自然观和幽七智慧，亦都融入了当代审美意识，在数十载的繁复工序当中历经多个月乃至是多年沉淀而成。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6年的9月13号。欢迎在这个夏日走进顺德清辉园博物馆，静落心慢慢观赏由时间沉淀而成的漆器艺术啦。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0: 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那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食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呢，就更加是一食难忘了。于是乎，很多朋友想复刻，去超市买各种的双皮奶味的饼干啊、酥点啊，但是咬一啖就后悔了，根本就不是那隻味，一不是太甜，一不是太硬，一不是根本食不到奶味。自己也试过做啊，买了水牛奶，查了教程，整了成日还是不对路。不是火候过了，就是酥皮不酥啊。那种想食但食不到的感觉我都明白。今日开始不需要再有遗憾啦。嗱，如果你食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你就知道呢一样美食是由顺德清辉园饼家的点心大师伍湛奇师傅团队用了整整八年时间，将那碗令人念念不忘的双皮奶呢变成的双皮奶酥。它不是双皮奶味的饼干，而是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的酥饼，用真正的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的配方调成奶香浓郁的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不上火不抢味。吃过的朋友有同样的感受，一啖咬下去，那个酥化就好像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在你嘴里面化开了。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嘅味道，一层一层咁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啲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嗱，大家想要翻屋企复刻翻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法咧，咁用烤箱咧，第一步就系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咧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咧，放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法，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翻屋企整噶。
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爸，吃饭啦。
5: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4: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5: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剩下
4: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5: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个叶，既恐恐阿叶都系我传播嘅。
1: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既恐恐牙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盛夏六到八月是顺德荷花最佳观赏期，而七月已经进入了开花全盛期了。顺德各个镇街的荷塘连片盛放，周末如果想亲近大自然，不妨考虑一下赏荷花啦。每一年的荷花季都是顺峰山公园的重头戏之一，其中顺峰山公园湿地花海是首选的打卡地。咁而其次，青云湖嘅荷花亦都已经进入咗盛花期，从北门直入穿过五行桥以及牌坊，唔到100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啦。碧绿嘅荷叶层层叠叠铺满喺水面，粉红色嘅荷花亭亭玉立，喺微风当中轻轻摇曳，搭配住亭台楼阁、石桥，再遇上蓝天白云嘅好天气，呢张古风荷塘景色出片率系100%。咁另外喺勒流西华村生态湿地公园，荷塘入面嘅荷花可以用热烈嚟形容佢哋绽放嘅程度。淡粉色、深粉色、白色嘅荷花铺满水面，周边啦系村居田园风光，人少清静，充满住乡村嘅夏日烟火气。嗱，如果各位朋友想沉浸式咁样被荷花包围，完全置身喺花海当中，推荐你可以去到君安李小龙乐园。园区入面有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荷花池，目之所及都是粉绿粉绿的画面。六到七月是李小龙乐园山色荷塘的最佳观赏期，如果遇上夏日的微雨，这个又是另外一番的光景。晴天有晴天的热烈，落雨亦都有落雨的禅意，两种景致都值得你专程赴约。乐园前庭区域长期免费开放，后庭包含有山色荷塘的区域，门票需要每人10元。中考、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学生证，在2026年8月31日之前都可以免费入园。在这里都温馨提醒下大家，各个点位的盛花期都略略有些不同，最佳的观赏时段是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之后。咁另外赏花嘅同时都记得要搽防晒、戴遮或者系戴帽，驱蚊水、花露水都千祈唔好唔记得啊！最后亦都请大家文明赏花，唔攀折花枝，共同守护呢一份属于夏日嘅美好啊！
4: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增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FM 90.1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胡姬花、紫苏花生油、紫苏古法花生油、紫苏真正够香的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000倍的小炸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紫苏花生油。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民间对开界的诉求就非常之强烈，但开界是一回事，而开海又是另外一回事。就在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开海贸易就似乎呈现瓜熟蒂落之势。一个级事中就上一份奏折给朝廷的书，建议朝廷呢就开放海贸，设立专官收税。这个级事中的奏章所讲的就不是说开海的问题了，而是怎样管理的问题了。到了6月初5，康熙元业就作出一份谕令，大概的意思就是准备开禁。咁开禁就等同于开海啦。皇帝就有咁嘅意思，之但有啲大臣仍然反对。咁喺呢班反对嘅人当中啊，就有啱啱喺南方返嚟嘅石柱。嘿，咁就精彩啦。皇帝话开海，之但呢班大臣就话唔得。於是皇帝就同呢班大臣就拗咗起身。康熙元业就质问石柱话：百姓都有咁嘅意愿，你点样话唔得呢？石柱就话：海上贸易自从明朝嘅时候开始就已经冇开过啦，因此我哋唔可以破例嘅。康熙皇帝见佢咁样讲，咪梗系唔妥佢啦。於是就对佢话：以前系因为有海盗，所以先至禁海啫。而家啲海寇都已经投降啦。点解唔可以开呀？石柱就辩解话：按照而家嘅处境，各处嘅总督、巡抚、都督都话，之所以台湾、金门、厦门呢啲嘅地方设咗官兵防守，都皆因系新得之地啫。臣认为应该等1-2年之后，睇准时机啦，再开都未迟嘅。康熙就驳斥佢话啦。地方官员反对开海，就并非是为了防堵，而是想继续中饱私囊。边疆大臣应该以国家为重，而家虽然禁海，但是私自贸易呢，佢禁嚟禁去都禁唔到。你知唔知点解？因为我一开禁，嗰啲地方官就搵唔到食。大家唔好唔记得，当时康熙元业讲呢番说话嘅时候，是30岁。年仅30岁的皇帝能够一针见血指出这个病症所在，当堂吓到石柱啪咁跪低，马上认错佢。皇上所遇甚是，地方官员或者真是咁想嘅。康熙亦都冇怪佢，於是就叫啲大臣继续各抒己见。咁咬咗大轮之后，皇帝金口一开，一锤定音，开海贸易呢件事啊就定咗落嚟啦。嗱，平定咗台湾啊，或多或少亦都消除咗元业对海洋嘅恐惧，令到佢咧信心大增，唔再觉得海洋险远，风涛莫测。佢对班大臣话：粤闽两省开放贸易，对于边海民生是有益的。如果这两个省的民用充分，财货流通，对于各个省都有益。这番说话无形之中就将中国和世界隔住了270多年的海禁就终于被废除了。康熙23年，亦就是1684年的时候，朝廷就正式宣布，现在海内一统，寰宇凌日，满汉人民相同一体， 令出洋贸易，以将富庶之志，得指开海贸易。咁就喺第二年啊，就设立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个海关。御前会议之后啊，部院各个衙门就密锣紧管开始筹备。咁喺会议上边啊，讲得最多、倾得最多嘅就系抽分征税嘅问题。咁皇帝嘅意思咧，就尽量减轻啲赋税，原因系有两个。第一，国家咧就啱啱处于复苏期，需要与民休息。第二咧，系佢怀疑抽分再多啊，亦都系落入地方官员个袋嘅啫。是因前段时间樊商、黄商同埋沈尚达嘅故事，对于佢嚟讲仲系记忆犹新嘅。因此喺开海贸易嘅呢件事上边，虽然讲系涉及到国家对外嘅关系，但系喺内政嘅层面咧，更多嘅佢系反映咗中央政府同埋地方政府嘅斗法。根据皇上嘅旨意啊，九卿会议最后决定，广东同福建两个省只系对海上出入嗰啲船只啊进行征税，至于海口里边嘅嗰啲咁嘅货物啊，就停止抽分。而福建总督建议对外国贡船亦都实行征税，呢样嘢咧最后被康熙就否决咗。咁佢声称话对进贡嘅船只进行抽税，似乎就有失大体，冇长远嘅眼光，所以对于外国嗰啲咁嘅贡船啊，就一律免征咁。嗱，种种嘅措施咧，听起身就好似好惠民咁，但系康熙嗰个朝代嘅贪风之盛喺历史上真系臭到出名嘅。咁事实又系噃，一个新王朝咁快就腐败成咁嘅样咯，你系咪实属罕见啊？康熙皇帝就怀疑地方官员弃公营私，嗱呢样嘢咧就并非系佢凭空幻想出嚟嘅噃，因为当时递上嚟嗰啲奏折啊，佢亦都有睇过。咁嗰啲奏折咧，亦都讲到话海关啊，为咗多啲敛财，连出海捞鱼虾嗰啲渔船咧，亦都当作系商船去征税。有啲地方啊，将桥梁亦都封咗，唔交税就冇得过桥。咁样搞法，嗰啲小商小贩啊，梗系惨顶噶啦。总之一数落，嗰啲收税嘅花样啊，千奇百怪。朝廷禁咗一样，跟住又有另外一样冒出嚟啦，简直就防不胜防啊！咁按照官方规定嘅税则呢，中国嘅关税最初嘅时候得过两种嘅啫，一个就系船钞，第二个就系货税。船钞又叫做货料，咁按照商船嘅大小尺寸去征税，船长75尺，阔24尺为一等船，缴纳嘅税银系1400两。如果船长70尺，阔22尺嗰啲就系二等船，缴1100两。船长60尺，阔20尺嘅就系三等船，交600两税。嗱，呢种咁嘅粗疏嘅计税方法啦，亦都可以睇出中国官员嘅嗰种懒惰同埋暴政。当初因为嗰啲商人报关，乜对于货物嘅价值嘅往往梗系随口乱咁噏，高值低报噶啦。嗰啲中国官员亦都懒得逐一去确认啊，所以就干脆以无法验证为由，按照船嘅尺寸去征税。大家不妨谂下，如果系一船黄金同埋一船嘅禾杆草征同样嘅税，嘿嘿，咁啊真系差天拱地啦。呢种嘅方法呢，嗱，仲有另外一个副作用噃，就系令到嗰啲商船啊夹带嗰啲违禁物品走私嘅活动咧，就变得肆无忌惮。梗系啦，反正只船都系咁大只噶啦。如果你话我装平啲嘅嘢，咁我咪蚀晒大本，所以唔走私就笨啦。整整下，朝廷系意识到呢个征税嘅方法就有啲唔多妥，唔合理，所以就同意喺原税额嘅基础上边就减去两成，就按照80%去收税。嗱，虽然皇帝系咁噏啫，但亦都并非话个个都可以揾到着数噶噃。只有南洋嗰啲商船先至可以享受呢个待遇。

0: 解呢？因为南洋国家都系属于历史悠久嘅朝贡国，被天朝一厢情愿咁视为凡俗。西洋啊，要同沾得泽，就要等到康熙37年以后啦。结果原先嘅问题就依然存在，而且仲多咗一啲新嘅麻烦添。就比如讲，货税咧就按照货物嘅量去收税啊，咁佢系分为衫裤、食品、用品、杂品等四类。咁啊，按件征收就唔理体积嘅大细，所缴纳嘅税都系一样嘅。嗱，你睇下呢个足以反映咗天朝嗰种官员嘅粗疏同埋傲慢嗰种心态。开海四年之后嘅海关征收嘅则例，明确规定进口税率系4%，出口税率咧系1.6%。咁啊，除此之外，每船征银咧系2000两。收尾又陆续续咁出现咗货规、分头、担头等五花八门呢啲咁嘅杂税。嘿，总之计计埋埋啊，比正税咧仲高出好多。哇，系真系唔讲句万岁都唔得，嗰啲税多到啊，搞到啲生意佬啊咬咬咁声。嗱，同以前比起身咧，外贸制度最大嘅改革就系以海关就取代史帕斯啊。咁当然呢个亦都系值得称许嘅一种进步啦。以前嘅史帕斯打住嘅系朝贡贸易嘅招牌，咁各国嘅商人名义上都系向中国嘅皇帝朝贡，因此就冇咩常设嘅交易市场。咁如果你话啲贡使想将啲货物啊运到京城嗰处卖，得啊，你自己揞荷包，运输费你自己肯埋单就得。咁如果你话想将啲货啊喺广州呢处卖，又都得，不过系要转转手，由政府临时招商发卖。嗱，咁事实上咧，路途风险太过大，所以冇几多个咁嘅贡使啊，千里迢迢咁将啲货啊拉到北京嗰处卖。佢哋更加信赖广州嘅商人，咪认为佢哋比较讲信用，所以大部分嗰啲货咧都喺广州呢处出手嘅。嗱，咁样嚟咧，就带俾广州市场源源不断嘅新刺激。嗱，呢一个啊，就系广州商业能够保持繁盛嘅一大关键。史帕斯时代嘅招商发卖政策咧，培养咗一大批嘅牙商。咁啊，随住史帕制度嘅解体，朝贡贸易亦都逐渐名存实亡。所谓八年一贡、周围二席之类咁嘅规定，冚都打破晒。而牙行嘅作用就越嚟越大，外贸嘅管理机构同埋交易机构嘅脱钩咧，那系水到渠成嘅。到康熙设立海关嘅时候，两者就正式剥离，咁管理就由海关负责，而买卖啊就由牙行，亦就话洋行去负责。福建嗰边海关咧就由将军去监管，浙江同埋江苏咧就由巡抚去监管，唯独广东嘅海关系地位紧要，咪专设咗个监督，呢、这个监督就系制台啦，亦就话由制台大人去监管。到咗正式成立之后啊，就由吏部郎中、仪以格图以及户外员外郎成克大呢作为首任嘅满汉监督。咁呢个所谓嘅满汉监督啊，就系、由满洲人做正职，汉人任副职。嗱，因为呢个地位啊举足轻重，所以佢同督府咧系平起平坐，兼且唔受督府嘅节制，直接对皇帝同埋户部负责，所以监督呢个位后嚟啊，多数都系由旗人去担任嘅。咦，一旦开海贸易，海关监督咧就系一个肥缺嚟啦。从南海之滨到北京嘅紫禁城，都唔知道有几多人及住呢个位。是因以后嘅升官发财就靠晒佢噶啦噃。不过呢，能够坐得呢个位嘅人都唔简单。点解呢？得到呢个肥缺，就必须对宫中就善于活动，并且喺贿赂方面要使好多银嘅。如果你话想连任嘅，咁啊对各个方面都要分肥。嗱，呢个位咧通常任期系3年，不过虽然系3年咁短啫，但系喺呢3年里边啊，搵银就好容易嘅。 咁呢三年当中所揾到嘅银啊，就算以后打跛脚都唔紧要，直头你一生受用有余嘅。嗱，咁当时嘅广东海关咧，下边啊管住好多地方嘅一啲关口嘅噃，比如省城嘅大关、澳门总口、乌霸总口、鞍埠总口、梅陆总口以及海安总口、海口总口七个总关口，而每个总关口下边咧又有若干个小关口，咁其中就以省城大关以及澳门总口嘅地位最紧要，直头就中枢密门啊！咁当时嘅省城大关系设喺边处嘅咧？就系喺广州嘅五仙门里边，即系原来嘅盐院嘅旧处，即系而家嘅起义路同埋扫波巷之间。而最具战略位置嘅虎门口同埋黄埔口咧，咁当时就系隶属于省城大关。咁当时黄埔口咧就喺广州嘅城东，即系而家嘅黄埔村嗰处，离省城大关系30里。而虎门口啊，就设喺东莞虎门嗰处，离省城大关就160里。每个关口都设有税官、移务所、买卖馆、永靖营等呢咁嘅机构。税官就负责征收商船嘅船钞、规例等呢咁嘅税项，而嗰个移务所就办理船只嘅进出手续。至于买办馆啊，就系帮啲外商就提供一啲后勤嘅服务。最后个永靖营啊，就系负责港口嘅安全啊。好啦，谂下今日时间又到，我先讲到呢度先，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9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之。

0: 生病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欸，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5: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清，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便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

0: 掂，
1: 排水口渠道搞掂，
0: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民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新媒体。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公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

0: 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顺心盘，招招精选。
4: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5: FM 90.1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哈哈，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好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正。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真系得。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是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专属乐趣。自驾嘅朋友可以直接导航搜索顺德区容桂街道工业路 IF1959 文创园，周边都会有配套停车场。搭乘公共交通嘅朋友可以搜索 IF1959 文创园，又或者系可以踩共享单车，都好方便噶。8月14号到16号，约定你啦！炎炎夏日，唔想户外活动，睇翻个展览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休息万物，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喺6月27号正式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植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大七香云纱等。作品既是承袭了古代匠人的自然观和幽七智慧，亦都融入了当代审美意识，在数十载的繁复工序当中历经多个月乃至是多年沉淀而成。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6年的9月13号，欢迎在这个夏日走进顺德清辉园博物馆，静落心慢慢观赏由时间沉淀而成的漆器艺术。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肌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肌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3: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
15: 微信支付收款，支付宝发账，10万元。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哈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九零一，新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盛夏六到八月是顺德荷花最佳观赏期，而七月已经进入了开花全盛期了。顺德各个镇街的荷塘连片盛放，周末如果想亲近大自然，不妨考虑一下赏荷花啦。每一年的荷花季都是顺峰山公园的重头戏之一，其中顺峰山公园湿地花海是首选的打卡地，咁而其次，青云湖嘅荷花亦都已经进入咗盛花期，从北门直入，穿过五行桥以及牌坊，唔到100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啦。碧绿嘅荷叶层层叠叠铺满喺水面，粉红色嘅荷花亭亭玉立，喺微风当中轻轻摇曳，搭配住亭台楼阁、石桥，再遇上蓝天白云嘅好天气，呢张古风荷塘景色出片率系100%。咁另外喺勒流西华村生态湿地公园，荷塘入面嘅荷花可以用热烈嚟形容佢哋绽放嘅程度。淡粉色、深粉色、白色嘅荷花铺满水面，周边啦系村居田园风光，人少清静，充满住乡村嘅夏日烟火气。如果各位朋友想沉浸式咁样被荷花包围，完全置身喺花海当中，推荐你可以去到君安李小龙乐园。园区入面有占地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荷花池，目之所及都

0: 是粉绿粉绿的画面。六到七月是李小龙乐园山色荷塘的最佳观赏期。如果遇上夏日的微雨，这个又是另外一番的光景。晴天有晴天的热烈，落雨亦都有落雨的禅意，两种景致都值得你专程赴约。乐园前庭区域长期免费开放，后庭包含有山色荷塘的区域，门票需要每人10元。中考、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学生证，在2026年8月31日之前都可以免费入园噶。喺呢度都温馨提醒下大家，各个点位的盛花期都略略有啲唔同。最佳的观赏时段咧系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之后。咁另外赏花的同时都记得要搽防晒、戴遮或者系戴帽，驱蚊水、花露水都千祈唔好唔记得啊！最后亦都请大家文明赏花，唔攀折花枝，共同守护呢一份属于夏日嘅美好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FM 90.1，佛山人民。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下日天满分。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FM 90.1，佛山。

0: 就喜欢。
1: 听九零一，真系噶。
2: FM 90.1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顺德嘅潮玩青年，湾区嘅朋友仔们注意啦！2026年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档喺8月14号到16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呢一场专门为湾区青年打造嘅潮玩盛会，亮点拉满，包括专业度爆棚嘅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强势回归，各路剑舞大神同台竞技，特别增设国创模型主场。顺德青年营将组、数组、新手大神都可以玩，仲有超好逛嘅顺德谷子市集、手办、原创潮玩一站式集齐。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发烧友，又或是谷子爱好者，又一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仔，都可以在呢度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自驾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搜索顺德区容桂街道工业路 IF1959 文创园，周边会有配套停车场，搭乘公共交通的朋友可以搜索 IF1959 文创园，又或者是可以踩共享单车，都好方便的。8月14号到16号，约定你啦。炎炎夏日，不想户外活动，睇返个展览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休息万物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喺6月27号正式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大七香云纱等。作品既是承袭了古代匠人的自然观和幽七智慧，亦都融入了当代审美意识，在数十载的繁复工序当中历经多个月乃至是多年沉淀而成。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

0: 同观众分享传统大漆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6年的9月13号。欢迎在这个夏日走进顺德清辉园博物馆，静落心慢慢观赏由时间沉淀而成的漆器艺术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做、哦，浸翻樽龙眼酒，甘甜顺口，真系好养人啊！咁好多人问浸泡酒究竟点样浸，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就要揀啲靓嘅龙眼，揀新鲜饱满，壳系黄褐色嘅，搣入去微微软嘅，闻起身甜嘅话，佢浸出嚟就会香。千祈唔好揀嗰啲干蒸蒸出晒水嗰啲啊，浸出嚟会酸噶。第二步就要将啲龙眼去壳去核，净留翻晶莹剔透嘅果肉，稍微晾干表面嘅水分，攞啲纸阴阴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浊噶。最紧要嘅就系要揀基酒啦。一定要用翻纯粮酿造嘅，酒体温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呢，记得用浸泡酒朗朗个玻璃管，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呢，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七分满，俾啲酒留翻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泥30度的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一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醇厚，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2.5 升装，佢係窄口樽，适合呢两三个人嘅小家庭。5升嘅10斤装呢，佢係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FM9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新奇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好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难题。
0: FM 901，佛山。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新系得。

0: 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7: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盛夏六到八月是顺德荷花最佳观赏期，而七月已经进入了开花全盛期了。顺德各个镇街的荷塘连片盛放，周末如果想亲近大自然，不妨考虑一下赏荷花啦。每一年的荷花季都是顺峰山公园的重头戏之一，其中顺峰山公园湿地花海是首选的打卡地。咁而其次，青云湖嘅荷花亦都已经进入咗盛花期，从北门直入穿过五行桥以及牌坊，唔到100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啦。碧绿嘅荷叶层层叠叠铺满喺水面，粉红色嘅荷花亭亭玉立，喺微风当中轻轻摇曳，搭配住亭台楼阁、石桥，再遇上蓝天白云嘅好天气，呢张古风荷塘景色出片率系100%。咁另外喺勒流西华村生态湿地公园，荷塘入面嘅荷花可以用热烈嚟形容佢哋绽放嘅程度。淡粉色、深粉色、白色嘅荷花铺满水面，周边啦系村居田园风光，人少清静，充满住乡村嘅夏日烟火气。嗱，如果各位朋友想沉浸式咁样被荷花包围，完全置身喺花海当中，推荐你可以去到君安李小龙乐园。园区入面有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荷花池，目之所及都是粉绿粉绿的画面。六到七月是李小龙乐园山色荷塘的最佳观赏期，如果遇上夏日的微雨，这个又是另外一番的光景。晴天有晴天的热烈，落雨亦都有落雨的禅意，两种景致都值得你专程赴约。乐园前庭区域长期免费开放，后庭包含有山色荷塘的区域，门票需要每人10元。中考、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学生证，在2026年8月31日之前都可以免费入园。在这里都温馨提醒下大家，各个点位的盛花期都略略有点不同，最佳的观赏时段是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之后。咁另外上花嘅同时都记得要搽防晒、戴遮或者系戴帽，驱蚊水、花露水都千祈唔好唔记得啊！最后亦都请大家文明赏花，唔攀折花枝，共同守护呢一份属于夏日嘅美好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

0: 顺德。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的多谢晒你啊。
7: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的黑眼圈是不是很严重？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满一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2: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00正。
6: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5日星期日，而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中师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邦举行。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圈粉更多年轻人。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0.15亿吨。
0: 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来港，引发参观热潮。
2: 当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初心映照精情，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过冰、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睇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合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少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征，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基集团百万吨无锻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道湾核电核级焊工杨云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满怀激动。

0: 与自豪。他表示，祖国始终是香港发展的最大靠山，唯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香港才能战胜风浪，抓住机遇。未来将带领立法会团队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全力配合特区政府推进良政善治，团结全港市民，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珀：
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走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王洁贞：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炳忠：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荣：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师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宗师是现代化的同路人，这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近日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另一位普通母亲是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和现实的情感距离，令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观众云星文：
9: 在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6: 如今沉浸式红色演艺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长征第一度令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 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堂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和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的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为坐唱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已累计超过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黏活红色亦变得更加鲜亮。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0: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其实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5号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到香港。3号到5号，他们停靠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市民、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连日来前来参观的市民热情高涨，昂船洲码头人头涌动，排队的人群在舰艇前会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然后162的南宁舰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能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他曾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第43批护航任务，在战火当中紧急撤离我国在苏丹人员，并多次参加多国海上联演。衡阳舰作为导弹护卫舰，同样功勋卓著，先后四次参与亚丁湾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对于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史凌慈而言，登上南宁舰意义非凡。去年他曾随学校参观过湛江舰，而今年他通过自己抢票的方式，终于站在这艘有过真实护航撤侨经历的战舰甲板上。他说能够近距离参观这艘具有实战经历的战舰，感到无比荣幸。籍贯广西的香港市民桂海城对以南宁命名的舰艇有着特殊的亲切感，他表示看到这些先进设备，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强大。香港市民蔡小姐和母亲是第二次来到昂船洲军营，在她看来每次参观都是一次生动的过程教育。她说有了祖国的保护，才有香港安稳的局面。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瑞是第一次来香港，市民的热情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她期待能游览香港的城市风貌和体验茶餐厅文化。这次舰艇编队共向市民发放了14000张参观票。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欢迎仪式上表示，军舰开放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令年轻人通过互动学习军人纪律和奉献精神，为国家贡献力量。在军营码头，海军官兵和市民的合影、交流、合唱，构成了一幅幅军民如水情的温馨画面。南宁舰和衡阳舰的甲板上，不单止展示着国防现代化的成就，更承载着国家和香港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心情。

0: 区新出发。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当前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交通行为心理与安全实验室，驾驶模拟器、行人 VR 模拟器、眼动仪等科研设备模拟并采集交通数据、人因和心理数据等资料，用于开展驾驶安全技术与智能座舱交互技术等领域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何登博讲道，基于广东省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实验室开展了很多之前想不到的交叉学科研究。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与在粤办学的香港高校及其内地合作校区共同设立的科研协同项目，旨在深化粤港产学研融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如今粤港澳三地不断破除政策壁垒，搭建合作桥梁，实现创新共生，数据、资金、人才等要素加速流动，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科创实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年初，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保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先投后股模式，即是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身，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这个意味着广州对创新创业的支持由财政思维转向金融思维，政府不再单纯发补贴给奖励，而是拿出真金白银做起天使投资人。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2: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的话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
1: 咁据介绍，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11个种子选手近日正式签约。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据统计，大湾区已集聚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吸引港澳高校在粤设立研发机构31家。自2025年以来，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已累计落地转化123个香港高校科研项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聚焦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等产业，布局建设了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形成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主的产业聚集体系。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3: 发挥澳新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都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表示，广东将联动港澳，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并继续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软联通，整合粤港澳优势力量，开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联合攻关，强化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孵化到产业培育的全链条协同，
4: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5: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首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7月4日到5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主办，香港中医医院承办，以以医人心、以教全身、以研创新为主题，近400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共同探讨中医药与结合医学的发展前景，推动跨地区深度合作。会议期间，香港中医医院与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等地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牵头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

0: 同国际联席筹备委员会，而促进中西药相互作用的国际研究合作，推动结合医学发展。
1: 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昨日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举行，本届论坛以数学与智能计算为主题，由大湾区大学主办。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同日揭牌成立，研究院下设10个研究中心，覆盖工业软件与工程智能、 AI 与动力系统、 AI 与大数据、智慧生命、视觉计算与多模态智能等前沿方向，形成从理论到算法再到应用的创新链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西班牙智库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罗。
5: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 南非总统府妇女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副部长莱齐克。
6: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 卢森堡共产党主席阿里·吕克尔德。
7: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泰国国会议员、执政联盟协调委员会委员雍披塔克罗。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8: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他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0: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纪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有超过 1.65 亿人面临重大或者极端高温健康风险。这个星期，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和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纪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

0: 变暖唔单止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嘅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1: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四号喺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举行活动，庆祝大熊猫欣欣36岁生日，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参加。现场举行咗欣欣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舞龙舞狮表演、生日祝福留言等活动。前嚟观看欣欣享用生日蛋糕的民众排起了长龙。欣欣出生于1990年7月1号，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贝贝和盈盈的后代，大熊猫朵维的女。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国希，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a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6: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6: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每天匆匆忙忙，彼此都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仰望星空，繁星点点。 FM90.1 顺德广播，用声音以共情，同一星空下。

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夜，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傍晚的18:36，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繁星，欢迎来到同一星空下。别人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就算是执迷，就让我执迷不悔。一首翻唱1993年王静文的《执迷不悔》。人生有无数的路口，总会做一些旁人看不懂的决定，比如你爱过了不该爱的人，选过了不好走的路，回头看来满是伤痕，但却从未后悔。所以我们不必向世人解释自己的选择，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你的执念，心之所向，素履以往，执迷才是本心。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30，58分钟的节目时间，顺德901的频率当中会有繁星的陪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心情的诉说，有好听的歌曲。

0: 时间回到了1995年，奶茶刘若英第一张的个人录音室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带着少女的痴狂的歌曲《为爱痴狂》。
1: 总是这样，
0: 歌曲一经推出，成为了奶茶刘若英音乐生涯的成名代表作。

0: 9001，敬请各位对视。
1: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晚上好，同意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3。

奶茶的一首《为爱痴狂》，他唱出了一个少女在陷入暗恋之后的矛盾心情，他满心的交付了自己的真心，却遭遇到对方的冷淡疏离。

边克制难过，假装释怀，一边心底却暗藏着执念，反复地向他爱的人发出灵魂的拷问。经历过少男少女的时代，心中都暗藏着热烈的爱意，我们都曾经甘愿不顾一切为爱奔赴，长大了才懂得这是青涩爱情里的勇敢而又卑微的告白。很多人都觉得为爱痴狂是恋爱脑，是一份不带算计纯粹而热烈的真心，而成年人的世界的爱情却满是权衡利弊，计较太多的付出和回报，再也不能够像年少的时候那样毫无保留地去爱。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去听一听这首歌曲，怀念的不仅仅是一首老歌，还有那个年少的时候敢为爱不顾一切的

在这个世界当中，感情从来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你没办法去界定到底是谁对谁错。两个人分手之后，真的没必要去揪着对方的过去和是非互相指责内耗，而且折磨自己。我们应该要承认失去之后的不甘心痛，不必强迫自己立马的潇洒的放下。

今天的云很好看，我想拍给你看，却忽然想起我们好久不联系了。再看看云，突然觉得云也没有那么好看了。我忽然的意识到，我们不会再有交集了。你也权衡利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你也没有坚定地走向我。我知道，我从来都不是你的首选。我装作顺其自然，其实我是无能为力，只能够随缘。而分开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不必执着过往，前世过去了就该放下，哭过笑过，彼此陪伴过，片刻拥有的温柔都早已经是彼此感情最好的馈赠。年轻的时候看待爱情，总希望有一个标准答案，比如相爱就应该相守，分开就一定是有一方有错。而慢慢的已经读懂，缘分本来就是没有标尺衡量对错。争吵时候的意气用事，相处时的性格隔阂，现实面前的无奈和妥协，很多的原因都导致了两个人到最后不能够在一起。前路或许孤清冷寂，往后只剩独自奔赴伤害。而释怀不是遗忘，而是和那段遗憾握手言和。爱情本无对错，聚散皆是寻常。放下那些是非的评判，放过纠结的自己，带着曾经的微笑，曾经的温暖，从容前行，便是对曾经最好的成全。

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够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

0: 作。
1: 在2016年浙江卫视音乐综艺《梦想的声音》第一季第十期的现场版，歌手林俊杰翻唱了当年赵传的这首

一首男人都很喜欢的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当年赵传的原版是一个中年的汉子满心委屈的嘶吼，是被感情磨到无力的呐喊，而林俊杰的翻唱用了一种温柔的方式，把一个男人外放的痛苦揉成了心底难掩的纠结。同样都是一句爱要怎么说出口，一个是痛到崩溃，一个是哽咽在喉。生活里总有太多的心意难以表述，比如你对家人的感恩，对朋友的愧疚，藏在心底的喜欢都在心底翻江倒海。总以为爱需要盛大的告白，热烈的奔赴，但其实世间最多的遗憾源于言语的匮乏，源于深爱时候的胆怯和懦弱。人之所以不敢把爱意放出口，生怕一语出错会弄丢了眼前的温柔。在岁月长河里，有太多的情愫止于唇齿，掩于岁月。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喜欢，酿成了心底绵长的遗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轻轻地翻涌。到了今天，也不要责怪自己当初的沉默，也不必纠结未曾说出口的告白。认真的爱过，真心的交付过，本身就是感

情最好的答案。就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那些温柔和愁绪，伴随着时光和过往一一和解吧。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关注我们的节目，正点报时之后继续同一星空下。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歌愉快与温柔，在时光的寸河里面，每一刻都灿烂似仙。欢迎收听《纯的901》，星期日晚6:30，同一星空下

我的歌声翻过那山顶，我的爱比那山路还长，天上的云朵为我让路，我要翻过最高最高的山。正点报时之后，描写藏族少女等候自己心爱的人的歌曲。三年的等待落空，思念无处安放，于是她站在山巅放声歌唱，借长风借流云传递爱意。

藏地自古山多路远，相爱之人分隔两座牧场，书信难达，脚步难达，唯有对着山谷放声高歌，让风承载着心事送往爱人的身旁。当女孩站在山巅，一遍遍地呼唤着她心爱的人的名字，等过了三次的雪落消融，她的温柔生出山野儿女独有的倔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山和流云，你等待故人是执念，追逐梦想是奔赴，眷恋故土是牵挂。就像这个女孩的山歌一样，不畏山高路远，正所谓心之所向，山海皆可平。愿我们在历经了岁月漫长之后，依旧能够坚守本心，所有的深情和奔赴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在每个星期天的傍晚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公众号当中有历次节目的回播。

在都市夜晚的霓虹之下，有没有见过那样的一个绝美的身影？你远远的凝望，目光追随，爱慕她优雅的步态，随风的长发，忧郁而又孤傲的眼眸，你满心欢喜又胆怯内敛，你只能够默默地注视。这是一种暗恋的悸动、羞涩和美好。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晚灯映倩影，风拂长发飘，一眼心动，半生难忘。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19:11。

有人说，这个世间最美的心动，莫过于灯火阑珊处偶然瞥见的倩影。你不敢上前打扰，只能静静的凝望。爱意藏于目光，温柔归于晚风。也许这才是中式爱情独有的内敛和浪漫。

一首40多年前的老歌，岁月流转，如今香港的街边的灯饰早已经变换了模样，但是倩影里一眼心动的情愫却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听过了一代又一代的翻唱的版本，它承载着不同人的青春、遗憾和温柔的故事。

人的一生会遇见无数惊艳眼眸的身影，但大多你只能够远远地追随，没办法和他并肩同行。歌曲定格了一个刹那的美好，也告诉我们要坦然接纳所有擦肩而过的缘分。

时间回到了1989年。香港有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八两金》。它讲述了一个潮汕的男子远赴美国淘金打拼，他的怀里揣着八两黄金，回到故乡想要迎娶心上的人，但却因为时代的隔阂、命运的错位，有情人终究渡船别离的遗憾故事。歌曲由罗大佑作词作曲，融合了安徽的黄梅调、江南的水乡民歌。歌声当中你也听过了船工的号子，脑海当中能不能够联想起水乡渡口乘船离别的场景？最近有一部国产电影《连阿玛的情书》，其实和这部电影的故事很相像。在近现代，无数的华人背井离乡，坐船远赴海外谋生，这船既是谋生的载体，也是乡愁、命运和情缘的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迎着风儿随波逐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

由齐豫所演唱的船歌。水乡的儿女脉脉情思，他独坐船头轻声吟唱的心事，歌声顺着流水，盼着他可以飘向远方的心上人。水波不语，岁月无言，春去秋来，江水年年流淌。歌曲的格局从来不止儿女情长，他是很多身在繁华异国他乡的华人心底日夜回望温柔的水乡，嘴里反复地追问的那一句，何处是我家。渡口依旧，江水依旧，而归乡人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人生如行船，聚散随缘，漂泊是常态，眷恋才是本心。愿我们都可以守住心底的温柔故土，无论走到天涯何处，灵魂永远有家可回。

送上一首新歌，今生啊多相见，今生啊多相见，别泪流，别亏欠，人生短短，弹指一挥间，再见一面，再多看一眼吧。

以前和你天天都可以相伴见面的人，如今一年恐怕都见不上一面。现代人习惯性的把见面推给了那句有空再说，来日方长。可岁月流逝，境遇变迁，不知不觉当中留下了无数的遗憾。

们背着沉甸甸的行囊奔赴四方，把故土、亲人和朋友都留在了莱洛。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世界当中日夜奔波，总把见面许诺给以后有空，把陪伴推脱给来日方长。简单的一首歌，唱破了现代人最大的执念和误区。人生不过弹指一挥间，风雪会改归途，岁月会换容颜。年轻的时候以为山海皆可行，相聚总会有无数的机会，而现在才真正的看清，距离阻隔的从来不止脚步，还有日渐错开的生活给轨迹。一次的错过，或许就是今年的别离。

在这个烟火的世间，众生各有遗憾，没有完美的婚姻，有缺憾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比如想过日子的女人嫁给了挣不来钱的男人，想过日子的男人娶了一个爱败家的女人，做的一手好菜的女人等不到回家吃饭的男人，经常回家吃饭的男人偏偏娶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女人。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伴侣，就等于选择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人人都希望完美的婚姻，但不管你怎么样精心的策划，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活着活着，你就会明白，这个世界有很多婚姻好的人事业不行，事业好的人婚姻不行。

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今晚收听同一星空下，我们下个星期天再次相约顺道901。

0: 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到世界的尽头，但回忆却可以。一如星空，无论何时，只要你抬头仰望。 FM90.1 繁星，
1: 北京时间19: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1: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的朋友仔们注意啦，2026年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档在8月14日到16日，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一场专门为湾区青年打造的潮玩盛会，亮点拉满，包括专业度爆棚的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强势回归，各路剑舞大神同台竞技，特别增设国创模型主场，顺德青年营将组、数组、新手大神都可以玩，仲有超好逛的顺德谷子市集，手办原创潮玩一站式集齐。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发烧友，又或是谷子爱好者，又一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自驾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搜索顺德区容桂街道工业路 IF1959 文创园，周边会有配套停车场，搭乘公共交通的朋友可以搜索 IF1959 文创园，又或者是可以踩共享单车都很方便的。8月14日到16日，约定你啦。炎炎夏日，不想户外活动，睇返个展览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休息万物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喺6月27日正式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大七香云纱等。作品既是承袭了古代匠人的自然观和幽七智慧，亦都融入了当代审美意识，在数十载的繁复工序当中历经多个月乃至是多年沉淀而成。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6年的9月13号。欢迎在这个夏日走进顺德清辉园博物馆，静落心慢慢观赏由时间沉淀而成的漆器艺术啦。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FM 90.1 佛山。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九零零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

0: 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加夺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那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食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呢，就更加是一食难忘了。于是乎，很多朋友想复刻，去超市买各种的双皮奶味的饼干啊、酥点啊，但是咬一啖就后悔了。根本就不是那隻味，一不是太甜，一不是太硬，一不是根本吃不到奶味。自己也试过做啊，买了水牛奶，查了教程，整了整日还是不对路。不是火候过了，就是酥皮不酥啊。各种想吃但吃不到的感觉我都明白。今日开始不需要再有遗憾啦。如果你吃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你就知道这一样美食是由顺德清辉园饼家的点心大师伍湛琪师傅团队用了整整8年时间，将那碗令人念念不忘的双皮奶变成的双皮奶酥。它不是双皮奶味的饼干，而是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的酥饼，用真正的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的配方调成奶香浓郁的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不上火不抢味。吃过的朋友有同样的感受，一啖咬下去，那个酥化就好像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在你嘴里面化开了。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嘅味道，一层一层咁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啲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嗱，大家想要翻屋企复刻翻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法咧，咁用烤箱咧，第一步就系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咧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咧，放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化，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翻屋企整噶。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4: FM 90.1。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FM 九零零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盛夏六到八月是顺德荷花最佳观赏期，而七月已经进入了开花全盛期了。顺德各个镇街的荷塘连片盛放，周末如果想亲近大自然，不妨考虑一下赏荷花啦。每一年的荷花季都是顺峰山公园的重头戏之一，其中顺峰山公园湿地花海是首选的打卡地，而其次青云湖的荷花亦都已经进入了盛花期，从北门直入穿过五行桥以及牌坊，不到100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铺满在水面，粉红色的荷花亭亭玉立，在微风当中轻轻摇曳，搭配着亭台楼阁、石桥，再遇上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这张古风荷塘景色出片率是100%。咁另外喺勒流西华村生态湿地公园，荷塘入面嘅荷花可以用热烈嚟形容佢哋绽放嘅程度。淡粉色、深粉色、白色嘅荷花铺满水面，周边啦系村居田园风光，人少清静，充满住乡村嘅夏日烟火气。如果各位朋友想沉浸式咁样被荷花包围，完全置身喺花海当中，推荐你可以去到君安李小龙乐园。园区入面有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荷花池，目之所及都是粉绿粉绿的画面。六到七月是李小龙乐园山色荷塘的最佳观赏期，如果遇上夏日的微雨，这个又是另外一番的光景。晴天有晴天的热烈，落雨亦都有落雨的禅意，两种景致都值得你专程赴约。乐园前庭区域长期免费开放，后庭包含有山色荷塘的区域，门票需要每人10元。中考、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学生证，在2026年8月31日之前都可以免费入园的。在这里都温馨提醒下大家，各个点位的盛花期都略略有点不同，最佳的观赏时段是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之后。咁另外赏花嘅同时都记得要搽防晒、戴遮或者系戴帽，驱蚊水、花露水都千祈唔好唔记得啊！最后亦都请大家文明赏花，唔攀折花枝，共同守护呢一份属于夏日嘅美好啊！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7: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9: 爸妈我录取了。
7: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0: 我愿意。
7: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2: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7: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

0: 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问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FM 九。

0: 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 我要我要，
2: 算我一个，
3: 算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5: 算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九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9: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搭上10万元。
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3: 护好钱袋。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FM 901，佛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FM 901.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点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0: 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又开始咧就全新一个礼拜嘅节目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子豪啦，同埋
3: 嘉希，耶，开心，
2: 耶，有几开心啊？

0: 快递啦。
1: 哦，咁就啱嘅，系啊，呢一排咧，除咗系我哋呢啲咧就篮球迷嘅咧狂欢啦，因为毕竟有呢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嘛。
0: 系。
1: 咁对于一啲女士嚟讲啦，吓呢啲网购精嚟讲咧，亦都确实系咧清点战利品嘅时候啦。因为咧对上应该系618嘅时候啦。
0: 对。
1: 有一系列嘅活动啊嘛。
0: 系啊。
1: 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话各个平台啊，相信咧好多叔叔阿姨咧都忍唔到手嘅，疯狂咧就死咁揿啊买啊。咁啊而家咧都已经系去到咧就7月上旬啦，咁样。
0: 系啊。
1: 大概咧陆陆续续都发货，然之后咧即系确实系啊，我寻日。啊，因为要值班，因为值完班翻到屋企咧，如果帮屋企人咧，就系攞咗个露营车落去咧，
0: 咁多啊，要攞露营车
1: 十几份啊嘛，居然讲到明话，你要你攞袋都攞唔掂噶啦，系啊，嗱、
0: 啊，
1: 你就要上嚟攞个露营车，咁先装得掂啊嘛，十几份快递咁清翻去，即系再加埋咧，呢、這个唔系个案，
0: 系
1: 吓，系度度都系咁样噶，
0: 系
1: 啊，即系每一家人咧，无论男女咧，都系攞住个露营车咧，就过去嗰个咩驿站啊，啊嗰度咧就攞自己啲。快递啊咁样嘅，
0: 咁啊系啊，即系如果咧你而家见到就咁凭住一支弓两只手行去攞快递嘅话咧，系好少见噶啦，
1: 冇错啦，
0: 唔系露营车咧，就系嗰啲平板拖车，
1: 系啦吓，咁即系可能少啲嘅话咧，就一两个大嘅购物袋咁样啦。咁各位叔叔阿姨咧，就除咗听我哋节目之外，亦都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喺我哋呢个官方 A P P 咧，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咧，有一个花生专区正在直播紧咧，有我哋 FM 90.1嘅奇妙人生啊，入到嚟咧，可以喺评论区嗰度啊，你可以影下相啊。啊！即系发个截图都 OK 啊！即系
0: 买咗啲咩笋嘢？
1: 系有啲咩笋嘢啊？咁样好正噶！即系我觉得人生嘅小确幸其中一样咧，就喺自己相应嗰啲同好群嗰度咧，互相攀比
0: 吓，
1: 系啦，就发自己同一只模型啊，或者系同一件衫啊，同一件呢一个货品啊，你用更平嘅价钱去买到。
0: 诶，too young too simple 啊！你真系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咧，佢哋而家个圈子唔系咁噶啦。
1: 点啊？
0: 佢唔系真系追求话。有几极致咁平嘅，而系话我用呢个价钱，我买到品质几高嘅东西。
1: 哦，咁又啱嘅，系啊，即系性价比的追求咁样嘛，咁啊，大家都可以咧上嚟我哋呢个评论区嗰度啦，就等我哋咧开下眼界咁样嘅。嗱，当然今日嘅呢一个奇妙人生咧，唔同大家讲下，即系大家买咗啲咩快递啊，即系有啲乜嘢网购嘅套路，唔讲呢啲，我哋从另外一个角度咧，同大家倾一倾呢个健康嘅问题嘅。

0: 咁啊，即係呢一个网购狂欢完咗之后啦，喺、打扫战场嘅时候啦、有一样嘢呢，相信好多叔叔阿姨都会储埋嘅。係啦，仲要储埋一次汁㗎嘛。
1: 冇错、
0: 最新嘅流通价係5毫子到啦。最新流通价。
1: 你又点解会知嘅？
0: 因为就在昨日喺相关嘅搭子群嗰度呢，某啲师奶又开始问喂係呀彭哥啊係呀呢一排呢咩行情啊咁样4到5毫子杀你咁啲啦。就係嗰啲纸皮箱啦、即係快递箱啊等等啊咁样。相信呢好多叔叔阿姨都即係喺啲后楼梯，但当然啦唔提倡大家咁样做。
1: 唔得㗎。
0: 係啊。
1: 嗰啲走火通道你係唔可以堆放杂物㗎。
0: 啊得当然啦，我哋官方係咁样讲㗎。嗰个叔叔阿姨你做唔做呢就即係睇你自己嘅觉悟啦。但係即係确实。
1: 会俾物管清理
0: 啦。会俾物管清理。咁所以呢大家就会喺嗰个窗口期。即係大家会计住数啊，边个能界点之前我储够，然之后咧我就攞去卖咁样啦。
1: 不过而家咧有啲叔叔阿姨好嘅，即系佢知道自己网购多咧，跟住又多嗰啲纸皮箱啦，佢、就会储到咁上下嘅份量咧，就直接啊，即系同物管讲话请保洁阿姨上嚟收走。
0: 冇错啦，即系当保洁阿姨咧，亦都有一份外快咁样，
1: 系啊，好
0: 有
1: 贴心，
0: 好有善心咁样啦。但系善心掩盖唔到危险
1: 吓、
0: 有危险嘅隐患噶咁样嗱，即系其实咧。嗰啲快递嘅纸箱呢、的确如佳希所讲、即係好多朋友可能而家都惯咗，可能将啲纸皮箱啊攞喺屋企度拆咗佢、然之后可能喺室内嗰度储，又或者有啲朋友即係话预住话听日就俾阿姨清走㗎啦，放喺后楼梯嗰度储咁样，类似呢啲，但呢啲行为嘅背后呢都隐藏咗一啲隐蔽嘅健康风险
1: 嘅。
0: 嗱嗰啲快递纸皮箱呢你望落去呢数十年如一日啦。系啊，即系同我哋以往见到啲纸皮箱可能都差唔多咁样。
1: 系啊，
0: 查实咧，即系佢系有浸锤噶。
1: 咁咪嗰啲纸皮箱嘅味咯。
0: 纸皮箱嘅味为一种啊，
1: 啊，
0: 仲有啲相对工鼻啲嘅气味嘅。嗱、
1: 啊，
0: 嗰啲纸皮箱，即系嗰啲快递纸皮箱咧，系、会释放出有气味嘅气体嘅。
1: 吓、
0: 即系嗰种叫做总挥发性有机物。
1: 哦 ，TVOC。
0: 系啦，就即系嗰啲有机物咁样啦。嗱、生活当中咧，其实都有好多嘢系会产生嗰种 TVOC 嘅。但系自然产生嘅嗰啲 TVOC 咧，浓度比较低。通常咧，即系除非你系喺一个密闭嘅空间，俾佢窒晒啲可以散发嗰啲 TVOC 嘅。
1: 系啦，你又唔通风嘅咁。
0: 系咁俾你索咁样，你就话可能个身体唔舒服啫。即系正常情况下咧，呢一啲总挥发性有机物咧，就唔会对人体有负面影响嘅。而快递纸皮箱入边所产生嘅啱先嗰种咧，就是、TVOC 咧，系包含有对人体多种系统都有害嘅成分嘅。本啊甲本啊乙甲本啊嗰啲啦。一两个纸皮箱都还好喎、即係着啱就呢一排由618到而家咁样。你自己苦心自问下嗰位叔叔阿姨。有冇收过20个以上嘅呢个快递咁样啦？
1: 我屋企真系出现咗个拆唔切嘅情况。
0: 拆唔切啦，定系堆晒玄关嗰度啊咁样啦。好，咁你即系咁多个箱啊，即系一大抽箱，成座山咁样得喺屋企嘅话咧，咁你嗰啲 TVOC 嗰啲数值咧就不断咁累积嘅。咁、其实咧，你再加埋，如果你真系放喺玄关嘅话，嗰度系你出入
1: 多数都唔系好通风啊，而且
0: 出入必经之路添，唔系讲笑。你谂下，即系咁啱啊，咁啱打个比方，你系。即系今晚你又准备收一扎啦，寻物嗰啲你都未嚟得切拆，全部放晒玄关嗰度，经过咗成晚咯噃。第二朝你一起身话谂住话，哇！我7点钟去顺峰山公园嗰度晨运啊，就系行开换鞋嗰嘢啫。你大大利一索就揾到初恋的感觉啊！真系唔系讲笑，
1: 真系索唔少啊！如果系
0: 就系咁样，即系嗰啲 TVOC 值就系咁样俾你锁入肚啦。咁样嗱，如果咁啱呢一排你都知啦，即系有啲台风嘅影响啊，即系过去呢几日啦咁样啦，大良呢边都有雨水噶嘛咁样。如果咁啱你话去驿站攞快递之前，嗰啲纸皮箱佢本身已经湿咗嘅。
1: 系
0: 嘛，受潮啊、发毛啊咁样咧，仲会产生霉菌嘅 TVOC 添。咁、即係加埋係有好多有害成分嘅。
1: 好
0: 危險啊。一索入去你個鼻哥窿嗰度嘅話呢，就會直接刺激到個呼吸。咁、除咗我哋啱先講緊嘅嗰個總揮發性有機物之外呢、其實仲有啲病毒都會可能跟住啲快遞嘅。因為大家都知啦，喺呢個物流過程入面，我哋撇除晒什麼暴力搬運嗰啲咁嘅嘢啦。係經歷咗好多人去接觸嘅。
1: 冇错，
0: 好多环境嘅流转，咁其实佢表面咧系携带各类型嘅微生物嘅，虽然。啲病毒離開人體之後嘅存活時間係有限啊，即係可能咁啱個快遞小哥佢冇心嘅，佢冇心嘅，佢真係咁啱接過你嗰個快遞打咗黑黐，即係類似係咁樣啦嚇。係咁，然之後嗰啲病毒離開人體存活時間有限，但係喺適宜嘅條件底下咧，佢可能可以 keep 得住幾個鐘頭，或者佢有命留多幾日嘅。咁而家啲快遞物流好快噶嘛，你著啱你買嗰樣嘢，其實喺中山發過嚟嘅話，一日到噶啦。
1: 係咯，
0: 就係咁樣啦，即係會潛在一啲嘅健康隱患。嗱，比如话咧，嗰啲呼吸道病毒啊，咩流感病毒啊，鼻病毒啊，嗱啦，呢个鼻病毒嘅嘢咧，我哋即系嚟紧呢几日咧，都会同大家讲讲噶啦啊，即系会引起一啲普通感冒嘅病毒嚟嘅。咁另外仲有啲新冠啦、即系以前嗰啲新冠啊嗰啲啦。咁特别是系流感季节嘅话咧，通过手接触被污染嘅包装，跟住你咁啱你可能抹一抹汗啊，捽一捽个鼻啊。摸摸隻眼都有可能會感染嘅。
1: 而且咧，我覺得有樣嘢好奇怪嘅，即係大家咧收咗個快遞翻嚟咧，你只要攞咗喺手之後咧，就唔知點解會感覺個快遞係唔邋遢嘅喎。因為我見過好多人咧將個快遞咧會攬住啦。
0: 咁都冇計嘅，我冇帶袋啊嘛。我有試過呢樣嘢。
1: 跟住亦都係會即係。摆上部车度啦，车嘅座位啦，仲点系未拆封嘅，咁啊摆喺车嘅座位啦，又甚至乎系摆屋企嘅 sofa 啦，饭台啦，
0: 等等嘅地方，系啊，因为其实佢本身嗰个快递包装，你都唔知俾几多手人掂过噶嘛，系有呢一个嘅健康隐患嘅。咁啊，除咗呼吸道病毒之外咧，仲有肠道病毒啦，嗰啲咩轮状病毒啊、鳄鱼病毒啊咁样啦，吓呢啲病毒嘅活力都好强嘅，即系你咁啱佢仲未香。你咁啱你又刺到手，咁啱你入咗你个体内咁样啦，会引起咧腹泻啊、呕吐啊等等嘅一啲肠胃炎嘅症状嘅，再加埋咩腺病毒啊，或者其他病毒嘅话咧，有可能会引起咩结膜炎啊、呼吸道感染啊咁样啦，再加埋咩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沙门氏菌啊呢啲，全部都系可以通过你喺日常嘅生活里边接触到嗰啲病毒，跟手咁啱入。

0: 果你个体内嘅话咧，同样亦都会引起相关嘅一啲即系症状嘅，即系咩辐射啊、皮肤感染已经算系少嘢啦。吓、一个唔该，仲有可能会败血症添，咁呢个就非常之严重噶啦，真系
1: 好危险啊！吓、
0: 咁再加埋咧，即系你嗰啲纸皮伤啊、啲快递纸伤咧，吓、除咗呢一啲睇唔见嘅病毒之外咧，有一啲嘢都系睇唔见嘅。我心有体会嘅啫，唔系讲笑。因为我。即係有個倉庫啊嘛，咁啊，即係呢一排咧就要清一清倉庫咁樣，咁我咧就有好多私家嘅模型咧都放咗喺嗰度嘅，咁啊連心日久啦，咁佢裏邊有小強啊，有其他蟲，
1: 孵化咗，
0: 就預咗係預咗嘅，你就會見到嗰種盛放，因為我通常我以為話攞個即係快遞箱可以保護下嘅。嗰啲快递箱被腐蚀到千疮百孔里面、即係大家唔知有冇试过，即係我以前啦都会攞啲快递箱呢、我嚟喷涂嘅时候呢搵啲竹签插入去，佢哋就似蜂窝状㗎嘛，佢里面一个个窿咁样嘅，咁、你就见到嗰啲窿入面其实都吓、即係都有好多嘢喺入面，有啲虫卵啊嗰啲呢其实都放咗喺入面㗎。
1: 佢系讲真，我曾几何时呢、我拆快递呢我都習慣先攞入屋企，咁跟住再慢慢拆嘅、但係自从有一次我就係领个嘢啦，我打开个快递跟住擒咗个小强出嚟。
0: 啊哈，冇错。
1: 係呀，即时擒咗个小强出嚟，跟住我一下我就
0: 視覺衝擊力巨大咁樣啦，
1: 雖然佢唔係好大隻嗰種啦，即係德國小廉啦，
0: 但係佢都係活物嚟啊嘛，即係你都會話哇喂，大佬個快遞都經歷咗幾日㗎啦，你咁都未餓死嘅咁樣。
1: 係啊，同埋即係佢即係叫做係千里迢迢山長水遠咁過到嚟揾我啦。
0: 冇錯。
1: 咁自從嗰一次之後咧，我所有快遞就冇再帶入屋企拆過。
0: 冇錯啊，嗱，即係其實喺呢一個物流快遞過程入邊，你包括倉儲啊、運輸啊，即係嗰啲紙皮箱咧、罅隙嗰位咧。你真係唔知道你幾時會有隻嘢都捐入去，
1: 好容易㗎查曬。
0: 又或者係即係生嗰啲蟲卵啊、成成啊嗰啲，即係俾咗好多條件俾佢哋。
1: 係咯，陰陰濕濕嗰啲環境佢哋最中意。
0: 冇錯，咁然之後咧環境又適宜喎，係嘛？你下尤其是而家夏季啊，你咁啱嗰啲物流快遞嗰啲車入邊肯定係焗㗎嘛。
1: 係啊，
0: 嚇喺個車廂入邊，咁其實嗰種高温係有利於害蟲去繁殖嘅。
1: 哦
0: 咁、再加埋方便佢哋隱蔽㗎嘛，亦都好難會幫佢清除㗎嘛，所以就好容易會將嗰啲咩蟲卵啊、小強啊等等一啲外來嘅即係唔屬於你屋企嗰啲害蟲呢帶返入你屋企，咁就非常危險啦咁樣。再加埋另外一個呢就仲有呢個化學隱患嘅、快遞當中呢有好多嗰啲塑料填充物啊。
1: 哦、
0: 有啲塑料填充物㗎嘛，即係費事即係有啲咩易碎件啊成成嗰啲，佢放好多嘢喺度呢，泡沫啊之類嗰啲嘢啦，咁其實佢可能會喺摩擦嘅過程入面呢會釋放啲塑化劑啊、阻燃劑啊等等嘅化學物質嘅。咁跟住呢大家打開咗個快遞箱，咁你肯定要將裏面嗰啲咩泡沫啊、阻隔物嗰啲攞出嚟㗎嘛，咁你隻手又會掂到啦喎。跟住咁啱又唔知點樣啦，生活
1: 摸咗去邊啊？
0: 係啊，啲生活習慣唔好啊，又摸下個頭啊，摸下隻手啊，摸下個嘴啊咁樣啦。長期累積咧，可能會干擾內分泌，影響甲狀腺功能，甚至乎會增加致癌嘅風險㗎。對細路仔嘅危害尤其顯著。咁、所以咧就即係話種種跡象啦，都建議大家即係話對待呢啲快遞嘅紙箱啊等等咧，一定要非常之重視嘅咁樣。除此之外咧，嗰啲快遞紙箱啊。泡沫塑料啊，
1: 系、
0: 哪怕系即系有一啲咧，佢嘅嗰个快递袋系嗰啲编织袋嚟嘅，吓、即系类似呢啲。咁其实喺屋企又好，喺啲走火通道又好，吓、都系有火灾隐患。
1: 系啊，辣着啊嘛。
0: 系啊，因为你可能屋企唔食烟，但你阻止唔到你楼上嗰个中意喺楼道嗰度食烟。你亦都阻止唔到佢鍾意係咁揈个烟头出去。
1: 欸，之前节目咪有讲过嘅，话咩温度有时候太高呢佢可能会有嗰啲咩阴火。
0: 係啦，即係佢未去到话完全到呢个燃点，但佢可以有阴燃咁样嘅状态咁样，就即係亦都系一个危险嚟嘅。嗰啲杂物一旦着火嘅话，就算系细火啊、由于堆放嘅物品啊种类比较繁杂啊，好、可能会产生大量嘅浓烟啦，同埋有毒嘅气体啦，咁对我哋嘅人身安全亦都有住巨大嘅威胁嘅，所以啊，鉴于有咁多隐患啊，就喺度同各位叔叔阿姨讲啦，呢一排正值系拆快递嘅旺季，收到快递之后咧，尽量。嗱，有啲人都好醒嘅，有啲人自带刀仔咧，就已经直接喺驿站嗰度搞掂噶啦。
1: 拆咗攞翻屋企。
0: 但系咧，我想同即系呢啲隔篱邻舍讲咧，你拆还拆，你可唔可以行开？等我过咗机吓，去隔篱度拆，你唔好压住个过机位得唔得？行 你明明有廿

0: 幾件，你使唔使喺我哋面前嗰度逐件逐件拆開佢？你俾我過機先好冇啊！即係反正咧喺室外嗰度拆件啦，嚇、就唔好帶入室內咁樣。嗱、如果要喺室內拆快遞嘅話咧，你知啦，有啲人中意買金啊、買首飾啊嗰啲嘛，財不可露眼嘅。
1: 咁啊，
0: 咁啊，盡量喺門口玄關嗰度搞掂佢啦，唔好擺入去嗰啲咩梳化啊、餐台啊、床有冇必要啊？真係冇必要。嗱，跟住咧。个人卫生嗰方面、拆完快递就要洗手啦。咁一有啲叔叔阿姨都相对会更加整洁嘅。佢、可能会将一啲咩消毒水啊、成成嗰啲咧，就先接落去啲快递箱嗰度啊，等等啦、做个消毒先咁样。咁啊，最后咧，如果嗰啲快递纸箱你一定要留喺室内嘅话咧、就要做好室内嘅通风啦，防止嗰啲咧 TVOC 啊、过度咁样积累啦，会令到你啦同埋你屋企人啦受到伤害啊。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2: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0: 奇味无穷住家菜，
3: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煮翻啲而家啱食嘅时令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噃。唔觉唔觉咧，就已经过咗夏至嘅节气噶啦。过完夏至咧，就进入到长夏时节，暑湿交蒸啊，系呢个时候嘅气候特点嚟嘅。咁好多街坊啦，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啊、管腹胀满啊、大便黏腻啊等等脾胃不和嘅症状，甚至乎会伴随咧心烦失眠啊、痰热咳嗽啊咁样嘅情况嘅。咁应对呢一类时节性问题咧，日常嘅饮食调理就好关键啦。今日就要介绍大家食多啲呢只菜吧，就系茼蒿菜啦。嗱，茼蒿咧作为应季蔬菜，清香嫩脆，自古咧就系药食同源嘅养生佳品嚟噶，素有皇帝菜嘅美誉噶噃，和脾胃、清心火，尤其适合长夏时节食用嘅。嗱，茼蒿喺古代被称为皇帝菜，旧阵时咧因为佢气味芬芳，能够安神养脾啊，就被列为宫廷御膳嚟嘅。诶，仲有一个叫法嘅，叫做杜甫菜噃。相传唐代诗人杜甫咧晚年就客居夔州，因为气候比较寒湿啊，佢又患咗肺病，经常系钳钳声咳唔停嘅。移居到湖北之后咧，佢又经常食茼蒿菜，咳嗽咧竟然大为缓解噃，所以当地人咧又将茼蒿菜称之为杜甫菜噶。嗱，茼蒿菜咧有三大养生功效，可以精准适配长夏调养啊，包括咧就系醒脾和胃啊。长夏时节暑湿重，脾脏咧容易被湿菌，茼蒿咧味辛，能够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大家食少腹胀便溏嘅情况嘅。咁另外咧，仲有清心安神嘅作用噃。茼蒿菜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咁对于夏季有心烦失眠嘅街坊咧，就有缓解作用啦。最后，茼蒿咧仲可以消痰止咳嘅。嗱，中医有云啊，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咁茼蒿菜咧，通过健脾咧就切断咗生痰之源，佢嘅辛香味咧又能够酸通肺气噃，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啲痰咧容易咳翻出嚟啦。咁作为家常蔬菜咧，茼蒿嘅整法就好多样嘅，又可以凉拌啦，可以用嚟炒啦，煲个汤又得啦，烚下烚下都唔错噶嘛。长夏时节适量食用茼蒿菜，既可以丰富餐台嘅风味，又能够起到健脾养胃、清心化痰嘅辅助调理作用，系药食同源嘅优质选择嚟噶。好啦，讲咗咁多茼蒿嘅好处啊，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就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整花款用茼蒿整嘅菜式啦，就系呢个茼蒿蛋白饮啊。点整法呢？嗱，材料方面要准备大叶茼蒿250克，同埋鸡蛋3只。记住啦，鸡蛋咧净系攞蛋白就 OK 噶啦噃。整法方面，首先将啲茼蒿菜咧洗干净，擎干水，切成咧2厘米一段嘅小段备用。跟住喺个汤煲入边咧加足量嘅清水，大火煲滚佢。将啲茼蒿段咧摆入去，转中细火煮佢2到3分钟，煮到啲茼蒿菜咧变淋身啦，汤水啊变绿色。跟住将啲火咧调到最细，保持嗰啲汤水咧微微有啲滚下滚下咁样，将发匀咗嘅蛋清液咧顺住个汤煲边慢慢咁濑入去汤水入边，用筷子再轻轻搅拌下，令到啲蛋清喺汤入边形成细嘅蛋花。等到啲蛋花全部飘晒身之后咧，落少少食盐调味，中意清淡嘅朋友咧可以滴两滴香油就搞掂噶啦，然之后就可以饮汤噶啦噃。嗱，呢一只茼蒿蛋白饮咧，功效就系化痰浊、清脾胃，觉得啱使嘅叔叔阿姨，听完奇妙人生之后咧，转头落街市买定啲茼蒿菜，中午或者系今晚咧煲翻啖汤水饮下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等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唔知道你有冇俾一句说话种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系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系一句鸡汤，而系一块真实立喺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嘅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咧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啦，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系值得，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你知道点样去。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嘅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咧就系那拉提嘅草原，夜晚抬头望就系塞里木湖嘅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课，小朋友学住睇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啦。唔赶路，松弛感，呢、这个就系旅行应该有嘅样子。如果你系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喀什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嘅冰川，喺塔院嘅星空下住一晚，最后企喺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企喺祖国版图嘅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系巴基斯坦。呢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嘅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冇购物店，亦都冇隐形消费。2到6个人嘅细团随走随停，稳阵嘅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嘅节奏嚟行。我哋信心精选为你准备咗2种选择：北疆伊犁8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7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咗成个暑假同秋季，由7月嘅草原到9月嘅胡杨，新疆最靓嘅时刻，千祈唔好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他的微信号是1802180609，备注新疆旅游4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了。当然也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了解线路的详细安排。
8: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真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顺德会有中雨，局部暴雨，星期四起雨势会减弱，有雷阵雨，而展望星期五、星期六会是多云到晴，届时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大家出行咧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另外，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好啦，下面即刻进入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下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啊。
2: 顺德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召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序列争当湾区小深圳。
1: 顺德环保历史博物馆、顺丰环保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2: 顺德北部创新湾战略方案发布，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
1: 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百多名记者探秘伊织物制造跃迁之路。
2: 扎根基层敢为先锋，国信圈做潭州的说书人，讲三字经传文化根脉。
3: 901报道，
4: 901报道。
1: 顺德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上个星期五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市委树立和

0: 区政协主席陈卫东出席会议。
1: 在会上，吕圆圆、陈卫东、区委常委、区政府领导同志、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分别作交流发言。参会发言同志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再做一个新佛山，区委各项中心工作严格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总要求，立足分管领域对标检视年度理绩成效，深刻剖析深层次矛盾短板，紧扣发展大局提出标本兼治落地见效的务实对策举措。陈新民认真听取发言，适时互动交流，立足长远发展大局阐明前瞻布局过硬作风对顺德发展的重要意义，围绕各项重点工作逐一明确方向路径提出指导性意见。
0: 陈新民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准干事创业方向，以正确政绩观校准思想坐标，以追赶跨越的奋进姿态，扎扎实实办好发展要事大事，将经济大区挑大梁的担当扛在肩上，要走实高质量发展攻坚之路，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破局突围，各级领导干部要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对地方发展负责，为顺德人民造福，以务实担当久久为公的奋斗姿态，全力推动“十五五”各项规划部署落地生根，要锤炼实干担当作风，以正确政绩观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永保敢为人先的精神，永争第一的劲头，以过硬作风推动任务落地，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氛围。
1: 顺德环保历史博物馆揭牌暨顺丰环保公园开园仪式上个星期五举行，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民出席活动。下面请听报道。
2: 祝贺顺德环保历史博物馆正式揭牌。
3: 活动现场参会嘉宾一同见证了顺德环保历史博物馆的揭牌仪式，并走进园区与展馆，沉浸式阅览顺德数十年的生态变迁之路，近距离感受顺德城市绿色发展的独特实践。顺德环保公园承载着几代顺德人的城市记忆，其前身是1983年建成的顺丰乐园，历经改造升级，园区变身佛山市首个以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为核心的公益性环保主题园区，集科普教育、休闲游戏于一体。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钟德伟：
4: 固废资源废物利用的展示，海绵城市建设的生态巧思，生活垃圾分类的互动体验，让这个老的乐园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中心城区增添了一个有特色的环保宣传的教育基地，是大良公园加项目的示范标杆。
3: 广东绿富域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长阮伟图：
5: 本园将免费对外开放，全方位的环保宣传支持，惠及百姓，刷亮顺德世界绿色设计之都的城市品牌。
3: 顺德环保公园与顺德环保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将持续发挥宣教载体作用，向市民游客普及绿色低碳理念，让顺德绿色发展故事走进千家万户。顺德融媒记者李欣怡、赵日光的报道。
0: 顺德北部创新湾战略方案发布会暨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仪式上个星期五举行，现场不单止正式发布战略规划，仲通过滨水经济运动廊道动工、富村公司揭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校地战略合作等实招，实现六重、北滘、陈村三镇共同打造佛山智能引擎、青年活力之都的决心和底气。
1: 去年顺德区委第十四届八次全会作出3+3+4组团式发展战略部署，明确陈村、北滘、六重三个镇联合打造北部创新湾，建设成为顺德科技创新核心引擎。顺德北部创新湾战略方案紧扣创新湾定位，确立空间规划引领、城市内涵提升、政策机制护航、

0: 实施成效支撑四大路径，提出佛山智能引擎、青年活力之都的发展目标。北部三镇将内应外合，对内擘划一族两环新格局，对外在广佛同城中率先突破。
1: 其中一族滨水赛道族指的是沿潭州水道打造35公里华南最美水族，集生态、运动、商业于一体，串联沿岸活力节点。两环亦即是服务经济环、产业创新环，前者联动高质生活性服务和前沿生产性服务，提质三镇服务软环境；后者则是聚焦科创创新的发展和传统商贸升级，打造佛山人工智能产业池级。
0: 同时，北部三镇将会推动佛山11号线、佛穗管城际佛山段的建设，开通片区直达广州南站公交快线，实现30分钟通达广州大学城，规划7条广佛道路对接通道，夯实同城化底座。
1: 随住方案发布，现场仲进行了一批重点项目、重点合作签约落地，推动北部创新湾从蓝图走向现实。作为一族两环战略的龙头工程，滨水经济运动廊道宣布动工。这一条沿潭州水道铺展的约35公里全程马拉松赛道，被跑友誉为华南最美滨水运动廊道，未来将会植入轻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实现以运代管。
0: 同步动工的还有佛山新城基础设施提升、御和路人行天桥、北滘美碧大道、陈村潭州水道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项目、和美谷畔农场等的配套，总投资超过6.2亿元，涵盖交通路网、城市更新、公共空间等领域，令水族真正成为牵引城市品质跃升的发展族。
1: 17个优质项目集中落户三镇，计划总投资近41亿元，都是由组团层面统一筛选标准、统筹产业布局，避免三镇同质化竞争，确保项目落地契合佛山智能引擎的整体定位，令到产业协同从规划落到实操。
0: 咁另外，三镇同华南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攻关、人才共育等方面深度绑定。当日一共签约8个合作项目，重点依托广东工业设计城、海创大族机器人制造城、中国乐松塑料世界、科达制造、新灵环境、槟榔新材料等园区以及链柱企业，围绕精密微特电机、金刚石材料、阻隔涂层技术、 AI 节能算法等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和实践基地，打通基础研究、中试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
1: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加好地统筹优质资源，北部组团进一步发布了协同发展的一揽子机制安排。一是共治架构，建立联席会议加产业、招商、承建三大专班，统一企业服务、人才服务平台。二是政策协同，推出三镇产业、招商、政策互应备忘录，实施青年干部跨镇培养、交叉任职。三是品牌共创，统筹举办科创赛事、文体活动，联合发布消费地图、活力线游。
0: 企喺新起点，陈村、北滘、乐松3个镇将会同心同向，奋接争先，以佛山制造引擎、青年活力之都作为目标牵引，全力打造佛山人工智能产业池极、广佛同城融合典范、青年人才向往高地，为顺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强的北部动能。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6。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6: 零一交通消息。
1: 早晨7:47，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顺德区南国西路新天地广场路段往杏坛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龙洲公路江村路段往大良方向咧有咪摩。再次提一提你，南国西路新天地广场路段往杏坛方向有立落。龙洲公路江村路段往大良方向现时需要各位稍加耐性啦。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嘅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系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顺德文旅专场闭门对接会前日在佛山文创周主会场佛山粤剧院举行，大良清辉变区、龙岗金竹滩、乐巢艺术古村示范带、信堂 APN 工业遗址改造等重磅项目是轮番登场。阿拿雅首席品牌官田海成等头部品牌主理人是参加。
2: 作为世界美食之都，2025年顺德接待游客一共是201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233.6亿元。闭门会现场思潮激荡，行业大咖和推介方围绕美食流量转化、工业遗传活化、存量空间盘活等议题深度碰撞，多项合作意向萌芽。这场双向奔赴的行业对话正推动艺术古村和潮流文创在岭南水乡交融共生，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旅目的地注入澎湃动能。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顺德，来自中央和广东主流媒体的百多名记者围绕科创活力为题，深入探访国内先进装备制造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广东伊之物股份有限公司，实地感受这一家顺企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道路上的探索和突破。
2: 记者一行走进了伊之物顺德五沙第三工厂，在车间核心展区，一台高端智能标杆产品 A6 系列第六代注塑机引起了记者们的浓厚兴趣。这个机型具备卓越的精密性能，产品重量重复精度达到千分之二，开模定位精度少于一毫米，开模终点重复精度稳定在正负 0.5 毫米以内，广泛应用于医疗耗材、高端家电、精密 3C 电子等的领域。
1: 广东伊之物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覆盖注塑机、压铸机、橡胶注射成型机等核心板块，近年来企业加快布局智能产品和解决方案，陆续将智能工艺、智能检测、设备预测性维护等基于 AI 技术的功能推向市场。面向未来的 AI 制造场景，伊之物以云端边协同开发为基础，以数据和应用双轮驱动为核心，构建起一个数据基座、一个门户、一个算法平台的智能生产服务体系，逐步形成覆盖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能力。
2: 依托百千万工程教育结对帮扶契机，云浮市第二届高中思政学科命题、说题、专题研修活动上个星期五举办，云浮市各高中思政教师齐聚现场开展命题、说题展示交流，邀请顺德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高中思想政治教研员、顺德区名教师工作室首席主持人薛国雄到场，结合现场点评同步开展专题分享，将顺德一线打磨的润心、驻云、笃行三位一体课堂范式完整输送到云浮教学一线。
1: 云浮市教师发展中心主任伍燕坤表示，今次由云浮市教育局统筹组织的研修，是借百千万工程推进大湾区和粤西教育互通的重要实践，搭建起两地思政教师面对面互学互鉴的平台。希望思政教师用好今次学习成果，对标顺德教研体系更新备考思路，紧跟大湾区新高考思政备考节奏，持续深化两地双向教研互动，常态化开展命题、说题、研讨、精品课共研、育人成果互通，持续放大顺德思政教育成果对粤西的辐射带动作用。
2: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中共佛山市顺德区委组织部联合顺德融媒推出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聚焦顺德年轻党员干部在基层扎根一线破难题谋发展，他们用实干传承红色基因，在基层沃土上奋力担当。今天我们走进陈村潭州村，认识一位用文化守护村根的青年党员郭顺轩。 下面请听报道。
3: 陈村镇潭洲村是三字经文化的发源地，郭信圈潭洲村党委委员亦是村里面的文化宣讲员，他的日常工作除了党建和青年事务，同时亦走进街巷，将村里面的火龙故事、时光九百街的变迁、六一游园会的热闹讲给村民听，亦讲给每一位参访的来客。陈村镇潭洲村青年党员郭信圈：
4: 人之初性本善，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句启蒙经典，但是很少人知道它是出自我们潭洲村。大家好，我是陈村镇潭洲村党委委员郭信轩，今年是我扎根基层的第十三年。
3: 从六一游园会年年人气满满，到潭村登州的火龙故事代代相传，从时光九百街深受群众喜爱，到对话研究所里面讲述的历史往事，郭信圈把村里面的大细趣闻都讲成故事，分享给村民，亦介绍给每一位来客。慢慢地他亦感受到大家对潭洲故事的喜欢，既开心又踏实，同时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的体会。陈村镇潭洲村青年党员郭信圈：
4: 百年风华，青春正好。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讲好潭洲故事，为顺德高质量发展，为和美乡村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3: 顺德融媒记者黄婷婷、赵日光、梁浩忠的报道。
1: 下面继续报道政协委员风采系列报道。今期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深耕餐饮领域三十多年、立足行业履职尽责的顺德区政协委员陈辉文。下面请听报道。
3: 陈辉文现任佛山市德和信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带领企业打造从农田到餐桌完整产业链，业务覆盖食材供应、食堂承包、中央厨房配餐、食品经营、老字号酒楼运营等板块，服务省内外200多家单位，每日服务就餐群众超30万人次。离职期间，他立足餐饮行业实际情况，围绕市场环境整治、餐饮人才培育、本土美食品牌打造、寻觅顺德发展等议题，积极建言献策。与此同时，陈辉文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出资支持政协杯经典诵读大赛，助力本土文化传承。企业先后向顺德金凤凰人才发展基金、各类慈善机构、教育慈善基金、乡村振兴项目捐赠超600万元，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顺德区政协委员陈辉文：
5: 未来我将继续依托这种行业的经验累积建言，一方面呢，我们会聚焦餐饮行业一些痛点，推动整个优化营商环境，保护老字号美食，规范外卖市场的碟转，擦亮我们整个顺德世界美食之都这个名片。另一方面呢，我们持续关注餐饮人才的短板，推动校企的合作，去完善我们青年人才培养与高端人才引进一些机制。
3: 顺德融媒记者余娜、陈超瑞、梁浩忠的报道。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01。
7: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8: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7: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8: 又几好喎！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咦，阿珍乜咁啱嘅？
11: 係呀，阿强，你又嚟返工呀？
10: 係囉，真係有缘啦。不如 我哋一齐咯。
11: 好啊。
12: 阿珍，爱上了阿珍。
10: 啊，点解黑晒噶？
1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